0: 像日本这么严格吃，我的保特瓶就直接就扔掉了。但日本的话，就是保特瓶外的这个塑胶的外面的这一圈呢，还有盖子，就是全部都要区分开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蛮严格的。
1: 来到仙台之后，发现就是扔瓶子，你的规则可能跟台湾不太一样，要分得比较细致一点。除此之外，我们刚来到日本的时候，有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规则？
2: 我有一个事情，就是在东京的时候，我住的是一个 share house，是一个一户建，然后所以就需要在指定时间，然后去扔那个垃圾嘛。一般来说，回收垃圾的时间是早上，但是如果你提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把那个垃圾就放在那个指定位置的话，有可能会收到邻居的提醒，就是说你太早了，你要第二天去扔这个垃圾。
1: 对对
2: 我有在 SNS 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帖子，
1: 对，
2: 就说被日本邻居提醒了。
1: 投诉。
2: 对对对对，然后我这件事之后，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就没有完全没有意识到过。
1: 咱们好像在国内生活的话，我随时有垃圾，随时就可以拿到楼下垃圾站去丢掉。但在日本的话，通常是在早上8:30之前拿出去，你太早了也不可以，太晚了垃圾车走掉了，你这次垃圾就扔不掉了，对吧？
0: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日本，或许甚至是就是大陆地区应该比较没有，因为刚刚听你们分享是你们会把垃圾集中在一个地点，一个垃圾站之类的嘛。但是台湾的话是，我们有一种说法是"垃圾不落地"，我们是追着垃圾车的，所以我们会大概在就是傍晚的时候呢，就会听到那个声，它会有固定的音乐，音乐通常是少女的祈祷，或者是那个给爱丽丝，对，通常是这两个音乐，就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我们听到的时候呢，大家就把垃圾拿去丢，居民呢有时候就会提早5分钟聚集在那边，然后等垃圾车来，然后这段时间他就会稍微聊一下邻里的八卦这样子，
1: 很有生活气息哈。
2: 一般是早上几点？
0: 哎，没有，有些是下午，有些是晚上，就每个区域都
1: 每个
0: 不太
1: 区域
0: 一
1: 不
0: 样。
1: 一样，
0: 对，是比如说像一些市场，有些早上的市场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比较集中在早一点的。如果是以居民住的一些生活地方，通常都是下午或晚上，因为他要配合大家上班的时间。
1: 对对对，我
2: 比较
1: 在
2: 灵
1: 想，
2: 活。
1: 如果在上班上学的时间，刚好赶上我们家附近扔垃圾，然后这个垃圾就扔不出去
2: 就很难扔了。
0: 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有些同学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的，那的确有时候，那个课后有一些社团活动到一半，他就会说啊，我要赶快回去倒垃圾。对，如果今天没有倒的话，我就要等到下礼拜。对。
2: 像台湾的回收频率也是一周一次这样子。
0: 一两次，但是我觉得因地区而定，就还是会
1: 每
0: 有
1: 地区
0: 点
1: 不
0: 不太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是
0: 的。
1: 吧？
0: 对。那我想请问你们一下，你们的居住的地方，以前家乡是会有那个特别的垃圾袋吗？
1: 没有，
2: 没有，
1: 也
2: 没有
1: 没
2: 指
1: 有
2: 定的。
0: 没有啊。
2: 我是来了仙台之后第一次听说有指定的这种垃圾
1: 对，
2: 袋。
0: 台湾是比较特别，台湾双北地区，台北，然后我所知道之后，固定一些城市才有固定垃圾袋，但是像我是住南，就是住高雄的，那边就没有，就我们就可以自己随意拿自己超市的塑胶袋啊什么去扔这样子。
1: 对。大陆也是没有的哈，
2: 对
1: 就
2: 对
1: 是
2: 对，
1: 随意。
2: 是的。
0: 因为好像说在台湾是大城市，就像台北一定有，那是因为他们就是利用空置，就是你必须要花钱去买垃圾袋嘛，所以你
1: 对
0: 就
1: 对对，
0: 会自己尽量努力把垃圾就是
1: 集中一下，
0: 不能集中或者减量这样
1: 压
0: 子。
1: 缩一
2: 确实，
1: 下，
2: 这个很有效果。
0: 对，那你来仙台的时候应该也会觉得说啊，因为垃圾袋要钱，所
2: 对
0: 以就
2: 对
0: 会稍
2: 对。
0: 微就是。那个买的东西就不会这么多，这样子。
2: 对，我扔垃圾的话，就是会一周才扔一次那厨余垃圾。
0: 是，我也是，我也是。
1: 然后我听说，就是日本的一些主妇会为了避免这个夏天垃圾发出那些难闻的味道，会把一些厨余垃圾冻在自己的冷冻柜里。
2: 有听说的。
1: 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象过的方法。
2: 对。
0: 那的确蛮新奇的。
1: 除了垃圾分类的话题以外，我们再来聊一下今年自行车的一些使用规则也发生了改变哈。那我们想问一下两位同学，你们都会骑自行车吗？
2: 我会的，小时候就学会了。
1: 我小时候就学会了，然后就是在国内骑自行车应该机会比较多，是不是？
2: 对对对，特别是在北京，北京的话会有专门的自行车道，所以的话骑车就很方便，而且上下坡很少。
1: 地势比较平坦的话，可能自行车骑下来就比较方便
2: 对，
1: 那台湾地区
0: 台
1: 现在
0: 湾，
1: 是？
0: 我大学实习也都是骑自行车的，对。我们现在因为近几年来台湾政府要推环保嘛，所以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例如说捷运站啊，或者是火车站附近，就是会有可以租借脚踏车，还可以取代部分的公共交通的一些功能这样子。
2: 相应北京现在也是有这种类似的共享单车，大概是在 2013年左右开始流行的。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就大家的话就是扫码，
1: 是 是
0: 扫码之后就可以骑，然后到了想去的离地之后，然后再去把它锁上，
1: 是 是
0: 之后就可以完成这个还车的一个流程。
2: 我有听说就是早高峰的时候好像这个共享单车的数量好像也不是特别够啊。
0: 对对对，然后在早高峰的时候还会看到指定的地铁站门口层层叠叠的自行车就停在那里，行人的那个通行空间已经没有了。
2: 哦，对
0: 对
2: 对，
1: 所以你们的那个地铁站的那个可以停的停放区是只要是这个区域内你能挤进去都可以吧？
0: 对，你只要能挤进去就可以。
1: 在台湾的话我们有指定地点，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你一个位置你就只能卡一台车，因为它有一个机器把它自动锁上，然后你锁上之后你才可以完成还车这个程序。但如果你去那个地方发现它已经停满了，你就必须要去找其他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办法锁上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还车，他那个 IC 卡里面的钱就会继续扣下去。对，在离开之前我们会事先在 APP 上面查现在哪个站还有几个 空位这样子。脚踏车的管理的公司他们也会大概知道说哦，现在是尖峰时间，那哪个地方可能车会少的突然特别多，然后哪个地方就是车会停的特别多，他们会适时的去调度，对，就调配一下这样子。
2: 然后像骑车的一些规则有没有跟日本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四月份开始，日本自行车的规则一项重大的改变，就是说对于一些违法行为它是需要罚款的。以前可能只是说会提醒你一下呀或怎样，现在比较严格一点，比如说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的行为可能会被罚款12000日元，其实是很贵的。
0: 在北京的话我有听说就是如果在高峰期间骑自行车逆行的话然后被警察发现会罚款，好像是50块钱。
1: 在台湾的话好像不太有听说过有类似这样子的规则，但我相信如果未来骑脚踏车的人越来越多的话，的确应该政府会慢慢推动这方面的就是安全的措施。对，
2: 其实从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要安全骑车，
1: 是是是，
2: 用这个罚款的这种机制来督促我们，
0: 对别人好对自己也好。
2: 是的
1: 是
2: 的
1: 是
2: 是，就像现在自行车要行驶在机动车同样的道路上，除非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有自行车专用的道，否则的话要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而且你不可以逆行，一定要在机动车的左边行驶。如果逆行的话也是要罚款的。所以其实这个规则对我来说有一点难，无论是骑车的人啊还是说这个开车的人都会觉得比较危险啊，因为日本的马路相对比较窄一点嘛。如果说前面骑自行车这个人的速度比较低的话，后面的机动车就只能跟着他走。
0: 有一点比较在意的点就是说不能逆行这一点，比如说我一直都是靠左行驶的，但是我在最后的时候，最后的50米我要到马路对面，我要去对面的一个店铺，我可能会有一小段逆行，这样的情况下也是不允许的。或者说我最后这50米的话我是要推着自行车走，
2: 如果推着自行车走应该是跟行人一样的吧。所以这个制度刚刚实行，然后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多学习，
0: 多观望一下。
2: 对，多观望一下。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之前自行车没有灯啊，对吧？
0: 对，
2: 它只有反光的那个灯，
1: 是是是是，
2: 没有说一个照亮的这个灯。
0: 对，
2: 但是在来日本之后我发现就是晚上一定要开自行车的那个灯。
1: 一定吗？
0: 对对，
2: 一定的。对，
0: 不过它那个灯的话是人力发电，你骑起来的话它自己就亮。
1: 哦，原来如此。
0: 对，
2: 就是你灯的过程中它就给它发电了。有这样的。
1: 我来日本另外一个发现跟我的出生地不一样，就是他们有做那种防范灯路。
2: 啊，是的。
1: 对对对，
2: 是的。
1: 我们那边的话基本上买了就买了，就不太会做就是这种比较偏实名灯路嘛，或者是确保这个脚踏车就算它被人家偷走还是什么，是可以查得出来它原本的主人是谁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2: 这个应该是一个强制性的，因为在我们购买自行车的时候就会做一个防范灯路，然后包括现在要求自行车需要购买一个保险。
0: 这一点的话目前好像东北大学的有一个学生保险，它是有包含这个服务的。对对对，
1: 是。
2: 对，过一阵子我们可能就会进入梅雨季节，然后每天都会下雨，但是又不得不骑自行车的日子我们就要注意一下，比如说不能打着伞去骑自行车。
0: 对，
2: 可能会要采取一些比如说穿一个雨衣啊这样子，或者是选择其他的出行方式啊。今天和两位同学聊了很多关于垃圾分类还有自行车的一些规则哈。五月属于是适应期，它也是一个确认期，如果你还没有完全记住自己住处的这个垃圾日历的话，或者是